就会在我们中间运行。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。愿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，既能发现机会，又能善用自己的恩赐。祝福他。